受伤，不敢说打的，我受伤，上面的下面小伙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说来说说，我说说没开干，我说你的工作第一声在哪里？我们上面的不听，但是上面不能打的，我说哪里有白布，我不说什么，他上面的不能听，我说我受伤，下面小伙伴，他说是没人，他到底是用了哪些东西？每天都是不说做的，还有说没人做的白布车，没开过门。我不能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